0: 又是你变成 Superman 胖，强而有力，运动一冲破了天际，那么高速性根本整装待发，队形
1: 井然有序，
2: 有的还全挂在脸上 ，Who cares 烫到哪去？荣耀的战队在此，想攻为大可不必。
3: It's time to climb on, this beat we rock on, these lights can't face erase